0: 什么都不在乎。Chinese boy, damn so dumb, 建造我们的国度，手腕中珠穆，目下山岳地方。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0: 就控制不了现象，专门开门 A 就是 K 就是 E。Why? Cause even now can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人不对 like me。Yes even now can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0: 对。啊。
1: 好，马上开始。等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你先休

0: 今天来跟你说三星 S26 Ultra。 上一集好多观众骂我，
1: 你的 S26 Ultra 有一半以上都是广告。
0: 你知道我这个手机自己花钱去买来用的，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咯，抢救一下啦 bro。 我不接业配，我没有办法买这些 gadget 来评测。你看我今天还是特别做出这一集有关这个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给你们看。当然已经有很多用户很多博主都推出这个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但他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还是有差别，所以我们大概 go through 一下。首先设计就不多说了，很多人都说它很 slim， 多来讲啦，因为你套壳的时候一样是很厚的，就好像我套住了这个 Rhino Shield，的确做得很薄，不过镜头做得稍微更厚。前几代是没有这个镜头框，这一次加入了镜头框，看区更加整齐，板也更厚了。板厚可以理解啦，可能是三星那些更强更大壳。市面上的一些手机壳啊，如果是有 MagSafe 的对吗，那你不是要用 MagSafe Accessory 哦？它的镜头啊有一点 too low you know， and then 我放什么 MagSafe Accessory 啊，因为顶到镜头看到吗，不是很 friendly 嘞。 I think 这个手机壳可以将这个 MagSafe 稍微移更下一点，也是差不多嘛，是不是？板移太下的话可能又会影响到其他东西，可能无线充那些等等。不过它的防摔壳是真好，不变黄不变形，还是单一材料。 Rhino Shield 就是品质扛扛的。又来，它的屏幕真的没话说，那种极窄边，哇，视觉感官真的超棒，再加上 Privacy Screen， 这个很cool，一键就能激活左右上下360度防窥，在一些状况下旁边很多人，然后你要看你户口剩几毛钱的时候避免尴尬。 Privacy 很重要，因为你连保护膜它只是左右 Privacy 哦，这个360咧，而且还可以客制化，你可以根据单个或多个应用，比如打开 WhatsApp WeChat 的时候就会进入 Privacy， 再或者局部Privacy， 弹窗 Notification Privacy， 整个屏幕正常看弹窗它会有 Privacy， 我觉得这个很赞。但有短板，它的分辨率直线下降，比如黑色地方全部会变成灰灰底的，整个屏幕看去就没有这样 sharp。 但好在它可以关可以开就很舒服， and then 本身屏幕呢就有这个抗反光效果特别强，降低有害光线，它的消光特明显的，对比一些没有抗反光的屏幕。一定也有观众说
1: 啊，像这种屏幕是不是我不能贴膜，贴膜了就不能抗反光？
0: 对，其实它是通过涂层去抗反光嘛，你就要连市面上有售卖的可能 AR 膜，好像 Rockface 就有嘛，这个 AR 膜一贴下去任何手机都能抗反光。很多观众也会说
1: 这个屏幕都有抗滑抗爆，用贴膜都 OK 的。
0: 是这样讲没有错啦，但灰尘沙子尤其是裤带，你进出口袋这样刮刮蹭蹭的一定会滑的。它的花不是那种摸起来会有坑的花，是那种表面花花的感觉，你们这防弹玻璃都会滑啦，不要玩 bro。 And then UI 方面，很多人不是说咯，哇，它的 AI 功能很强，尤其是你拍视频的时候，像手机转360度拍出来的视频还是真热的，好像不是很常用嘞。因为你要去转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你要运镜，你要有旋转效果，把出来的视频全部直直的。如果是用在防抖的话，我就觉得很强，那就可能你坐过山车，这样你整个视频就是这样滴滴的啊，这样就 OK 啦。那在它拍照真的是很 original， 虽然它提升很多啦，好像你在 zoom 明远，它可以拍得很清晰，它可以 zoom 得特别远，它的画质的确强了，就是少了一点优化，少了一点魔法，全部很单调的。那你用它来拍照，你要很有技术，你要懂得用什么 app 去美颜，什么 app 去做东西。虽然它还有一个是 AI 啦，但你要很会 keyword 懂啊，你要怎样用 AI 去美化你的照片，去让你的照片变得更有魔法的样子，那这些都是要有技巧哦，你要有一个过渡期。适应好后，你大概懂什么 format 可以弄出什么照片的时候啊，它的 AI 就会很好用。不然呢，你光靠它相机啊，这样滴滴拍啊，我跟你讲，你的渣波一定是靠北，而且瞬间抓拍也是一个短板啊，就我抓了很多张啊，都是很萌的，动不会很快啊，就那种木马这样一直旋转我拍，几乎都是萌萌的。其实还可以通过专业模式去调 shutter speed 曝光这些，调好拍就可以拍出那种顺拍功能，用它没有几个功夫咧会很难用。在拍视频呢就真稳定哈，它最高是可以录制 8K30， 普通录制 4K60， 它的画质感光跟防抖调教的特别好，拍视频算是比较稳定贼稳的。那它也有自己的 Pro Video 模式，你可以做一些细节的客制化，你可以套上你喜欢的 Lux。 不过在 UI 不错，它的 One UI 8.5

里面不是增加了很多 AI， 也是一开始三星先加入这些 AI 元素的嘛，它的 BSP Edit Word Document 这些都有加入这些 AI 元素嘛，所以很好用。翻译你要记录文件，文件生成的确是很强。然后我很喜欢它的 Multi Window， 那比如可能你在看 Email， 你这样 Scroll 一下它就可以做 Mini Window， 它的 Mini Window 可以多个 Layer， 那你看现在我目前就开着五个 Mini Window， 而且自由度非常好，我要小小个，我要大大个，随便挑，双开的情况下还可以保留这样多 Mini Window， 这些 Mini Window 你还可以全部运行出来，哇，已经是两个 window， 我又加多三个 mini window， 它的 multi window 很 flexible， 很好用，尤其是它的 dashboard。还有它这个 Samsung DAC 很好用，你可以是手机也可以是电脑，而且进入这个 DAC 模式，你可以 unlimited window multiply 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even 你要剪视频 document， 很方便。手机端在做什么东西呢，都不会影响到电视机啊。不过就是如果我播放的任何媒体，它的声音都会跑到电视端，如果它多一个选项，扬声器可以锁定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两者分开，哇，就香了，就哇。支持 Wi-Fi 7 5G 双卡带也能兼容 eSIM， 虽然在无线连接上它的可用性很广，很好用，可以电脑用，可以手机用吧，在多个应用操作下超出符合也会有温度过高的问题，所以建议啦，就是可以用啦， but 不要 heavy use 啊， for light use like edit OK。 在软件的确是挺好用，不过它的续航还是短板啊，因为我看有些观众就说三星 S26 Ultra 只有5000毫，不过它省电啊，对比那些 branding 讲789甚至10000mAh的手机呢，它的续航差不多，差很多啊。根据我这几个星期测试下来，如果是满电的情况啊，高画质高帧率的游戏好像原神最多只可以 last for 4 hours， 还是说 mobile game 高配置120帧也是差不多4小时多，那你讲普通用上一整天啊没有问题， but 你讲对比那些万豪手机呢还是有差距的，但也没有差的。不过好在它支持60瓦 Supercharge 3.0 有线闪充，同时还支持25瓦无线充。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上一期视频嘛，就有很多观众飙高哦，真的很 sorry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如果不做不接，那我也没有办法买这个手机啊，要钱啊，6000块钱呢，买它真的是很痛钱包的，知道吗？所以我就尽量的把一些你们想看的会问到的通通做在这一期视频，那如果有什么漏讲还是讲的不到位的，就请多多包涵。我是杰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巴塞罗那了。今天呢是我们在巴塞第二天，然后我们才出来逛一下什么，因为昨天我一直在赶那个赶视频。对，然后我们现在刚出门就发现外面在下雨，就等到雨停了，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去逛一逛啊，然后走走路，吃雪糕。我们呢现在在老城区闲。

0: 广场超级多鸽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鸽子，然后他们一直在到处飞，特别搞笑。我们呢现在在一个集市，然后我买了一杯果汁，这里就什么都有，然后各种水果啊什么的。这条街真的很有趣，就是有很多人走过来，然后问你要不要 coffee shop 一下，然后对，然后呢他们就是问你要不要抽大麻。刚刚可能已经有五个人这样子过来问我们了，然后就还蛮尴尬的。这里呢特别多人在这里卖一些地摊货啊，然后一些假名牌啊什么的，据说是不合法的，但是好多好多人都在卖，然后警察也不管，整一条街都是。如果呢你来巴塞罗那的海边，就会发现海滩上躺了非常多的裸体大叔，他们就很喜欢光着屁股晒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那个画面真的很难想象。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到，就在这边是有一些裸体大叔站在那里的，但是相信我，那个画面你是不想看的。
1: 这个也是不能
0: 去。看到了，Oh my god, so disturbing. 我们现在呢在走回酒店的路上，我实在太累了，今天差不多走了10公里左右吧。我跟着他走呢，我基本就不用看手机看地图什么，他基本就是一个活着的导航仪。对，然后我今天走还蛮累的，我想说回去找一家酒店，然后找个餐厅喝点东西吃个饭什么的，然后就这样了吧。现在是夕阳时间，天气也好好啊，好想去游泳。今天的穿搭是这样子的，一个抹胸加条短裤，就还蛮夏天的，然后下面配了一双小白鞋。我们呢现在在酒店楼顶上的那个酒吧吃东西，然后时间是寿司。我们呢现在去海边啦，我今天穿的是一个这样子的背心，后面是露背的，然后我觉得还蛮适合海边的，然后穿了个短裤，现在出门了，等一会儿见。

0: Baby, don't forget water.
1: Okay, thank you.
0: Welcome.
1: Thank you.
2: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在酒店楼下沙滩上晒太阳。那很显然，我的美黑计划还没有结束，但是我先做了点功课，然后我擦了一点 tanning oil。现在已经晒了一个小时了，感觉好像有黑一点，肯定准备在这里待一个下午，然后晚上去吃个晚餐，看一下世界杯什么的就好了。上海游了会儿游，实在太冷了，然后我们今天就回来了。今天就是温度虽然很热，但是海水估计就是一个十几度吧，特别冷。对，我们现在正在找到一家吃海鲜的餐厅来吃晚餐了。

0: 家早上好，我们现在呢要去这个叫做圣家堂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教堂嘛。然后我们太懒了，我们就现在就搭个的士过去，然后过一会儿我们就可能在附近走下，然后吃个午餐什么的。
1: We didn't have it for the chocolate and nuts.
0: Whoa, it's cute. 我们呢现在在一家西班牙的特产店里面，这边很多就是本地的一些特产甜品啊，然后小吃啊，巧克力啊这些东西。然后我想说买一些礼物给我的朋友，然后再买一点给微博上的朋友回去拿来抽奖。我们刚刚呢看完了教堂了，那教堂还蛮酷的，建了100多年还没有建好，然后但是因为那里太多人了，所以我们就没有上去，加上我们也不是太就是对这些建筑感兴趣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走去另一个公园，叫做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叫做古埃尔公园。对，听说还蛮漂亮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走过去大概半个钟左右。巴塞罗那的路都特别的整齐，他们都是正方形正方形的，然后道路也非常的直，不像伦敦就道路比较弯弯曲曲的。像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看到的巴塞罗那，他们的那个路全部都是正方形的，所以真的很酷。我想说如果在楼顶上看到这个路景的话应该很漂亮。我们现在呢正在走上坡路，因为这个公园在山坡上面，然后还挺累的，一路都是上坡路。我听到后面那个女生叫什么了，她叫 Sophie， 她有在自拍。Are you tired, Bobo? Yeah.我们现在呢在爬楼梯，我们刚刚走了很久的上坡路，你们看到陈大哥已经累到在后面跟着我，然后他刚刚一直抱怨说这是你最后一次选景点，因为每次他选景点我们都玩得挺开心的，然后这次是我选景点，然后我们就要爬很久的路。 Baby,
1: What?
0: How do you feel?
1: I hate it.

上期陈刚制作的时候很多人说想看，然后还有很多人说我度了，没有，真的没有，可能因为我最近画网感一点，上面画的有点多了。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呢，我底妆什么全都上完了，要把这一块提上来，这样才能整体有个弯的感觉。还有一些人说我讲话怎么嘴张开，因为我这里缺牙了，所以我不想张开，下次去种牙的时候拍条 vlog 给你们看看。眉头松散一点啊，稍甜一点，不然等一下染眉膏上去之后会过浓。眉尾下落的趋势呢，也不要太降，然后眉尾要虚，就是要这种原生感的感觉。拿08色号的，先逆着，再顺着，眉尾在这样下落的趋势上，为了让眉毛显更对称，大家可以这样，我这边的眉峰就比这边要长得密一点，撅块的地方其实就是这里，单根部，看一下整体区别。哦，这个遮瑕笔真的很好用，哎，不能画了，是不是？眉尾的最低点不要低过于眉头的最低点就可以了，看上去会更气质一点。修容这个妆也不用太讲究，只要把鼻头这一块框起来，然后鼻子底下稍转一点，这是个人执念，轻轻的把眼窝带一下，直念下巴中间这样，线和线扫出来，你看这边是不是就比这边紧致，有叉叉的感觉。今天腮红呢是有一点点氛围感的那种，颧骨部分的修容先不要上，我不洗澡我用的眼影盘了，我修起来圆圆的肉肉的，哎呀奶乎乎的好好看，眼尾就填到这个根部，不要动了哦，就先这样。睫毛夹翘，看上去网不网感，假睫毛占了很大一个部分，前面所有的都是贴在睫毛底下，最后一次贴在睫毛上方的位置，是不是一下网感就重了。这个妆因为它的眼型啊是比较圆的，所以下睫毛很重要，笑起来的这根褶子看到吗，它是属于你自己的眼线弧度，每个人不一样，微微上翘就可以了，有点向下降然后再飞出来的感觉，大睫毛烫下来一点放在根部就好，这边睫毛有缺块，拿深棕色把根部填深一点就行。腮红我那边用的是买的分装，这两个

0: 颜色，对，我那天是两个颜色一起用的，那个橘蘸一点，跟眼尾的眼影过渡一下，可以把腮红往比较泛白的地方稍微带一带，鼻头接着下巴一定要用这块打一打。就很多人啊，脑门看上去很好看，因为它发际线这个位置正好把天灵盖烘托出来了。提亮色我们来当个高光用，整体的高光色调呢会比较协调一点。针眼啊，在上面这块指腹轻轻来一点，它就有个很水灵的效果，眼影盘里面选一个稍微棕点颜色就行，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够了。然后再把发际线扫低一点，像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来一点腮红的，给人的感觉就会更亲近一点。根据下唇的这个弧度这样弯上来，它是翘上去开的，往内搓，把下唇的中心位置放上来，这边就行了。用 Fenty Glow 这支粉嘟嘟一点的，更配这个妆面，人中长了一点，这种妆还是适合短一点的人中。那天的眉毛好像比这个霸气一点，调整一下，把眉尾这样向上飞一点点。像这种西装啊，金色的大耳环啊，都是给人一种很大女人的感觉的。再配大女人的妆的话，可能风格有点太类似了，没有矛盾感。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神奇的地方，眉耳朵是不是就我以前的长相？显得脸也大了，对吧？贴出来了之后，是不是就好多了？作为这个职业啊，最怕最怕的就是听到你怎么换来换去都是一个样啊。每个时间段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我要做并且能做的呢，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把某个风格的妆面画出来。
1: 头发盘一下也蛮好看的。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日前，海南省商务厅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编制并发布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更新的首个版本，也是海南连续第七年发布该投资指南。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中，现代化农机装备和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既提高了播种效率，也为花生大面积提升单产打下坚实基础。

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是山东青岛平度市花生播种的高峰期。受前期降水较少影响，2026年这里的花生播种时间略有延后。前几天当地迎来降雨，土壤伤情适合播种。在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联合播种机在田间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目前合作社已经完成花生播种900多亩，进度过80%。花生种植在当地历史悠久，病虫害防控效果对于花生的产量和品质都至关重要。近年来，当地在传统的防治基础上也同时引进了这种名叫蛇床草的植物，通过这种植物与花生伴生种植的模式，最终实现了花生地的生态防控。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平度市所在的胶东半岛是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区。2026年，平度市春花生播种面积预计达到26万亩，五月中旬将基本播种完毕。湖南岳阳市湘阴县的樟树岗辣椒种植历史悠久，凭借独特口感与优良品质，成为当地最具辨识度的特色农产品。

眼下，头茶樟树港辣椒新鲜上市，这种辣椒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里是樟树港镇的一处辣椒大棚里，这个是已经成熟了的樟树港辣椒。它和其他的辣椒相比，个头不大，大约和成年人手指头差不多长。作为国家地理标志的特色农产品，樟树港辣椒从种子开始就独具特色。曾先后搭乘神舟14号、嫦娥6号奔赴太空，开展太空诱变育种试验。之后，湖南农业大学邹学校院士团队对樟树港辣椒进行提纯复壮，使其抗病性更强，产量更加稳定。同时，近年来，当地发展智能化种植管理体系，通过精准调控种植环境的温度，引进微生物土壤改良等技术，科学配比土壤营养。近年来，研究团队对种植户进行常态技术指导和专题培训，保证樟树港辣椒的品质和产量。此外，湘阴县立足本土农产品优势，打造特色乡村文旅场景，游客可亲身参与辣椒的种植采摘。据了解，2026年湘阴县樟树港辣椒种植面积 1.21 万亩，采摘期可持续到10月，预计全产业链产值可突破8亿元。

近期各类鲜果陆续成熟，乡村采摘也热闹起来。贵州铜仁市印江县依托智能大棚种出优质蓝莓，不少人走进田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凤仪村的蓝莓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暖棚整齐排列，棚内温暖湿润，果香清甜。翠绿枝条上一串串饱满圆润裹着白霜的蓝莓挂满枝头，不少游客是专程赶来体验采摘乐趣的。传统地栽蓝莓不同，该基地采用无土机制盆栽模式。由于蓝莓根系脆弱，对生长环境要求高，为实现精细化管理，基地在栽培盆内安装了智能探针，能精准控制养分供给。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管护，蓝莓亩产突破了2000斤，产量和品质同步提升。据介绍，当地采取智能种植技术，蓝莓供应期从每年12月持续至次年5月，目前正值采摘的末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小城游持续升温，浙江安吉坐拥绿水青山，茶山竹海，吸引了大批游客。然而人气背后，这座小城正面临严峻的市场考验，从业者如何应对竞争，实现突围。

浙江安吉的茶山竹海里挤满了游客，层层叠叠的万亩茶山之间，人们排着队以这片最天然的背景板拍照打卡。游客来了，乡村民宿也火了。这个由空心村改造的民宿集群，用老木头、老砖、竹子修旧换新，19家民宿各具风格，五一前订房率就超过90%。设计师陈谷说，每家民宿都有自己的人设。在一家主打舒缓解压的民宿里，记者体验了手作互动。当民宿加上手作互动体验，游客就从住客变成了参与者，一住两三天，回头率自然就高了。与其说是民宿主动创新，不如说是被游客的需求推着走。游客需求在升级，民宿只能跟着跑。周边有些民宿价格从高点大幅下调，两三百元的线上直播价屡见不鲜。价格战打得厉害，客单价降了，但消费者花钱也更谨慎了，老顾客来得少了。但陈谷所在的民宿村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从2025年开始，他们把采茶、挖笋、溯溪漂流等体验内容打包进房费，入住率稳步提升。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有窑烤面包现场出炉，一张48元的咖啡券带游客体验村咖新玩法。主理人介绍，单日最高能卖500-600张券，收入20000多元。游客提议，如果能提供农家菜，体验会更完整。他们看到的是诗意，主理人扛着的是压力。安吉现在有近400家村咖，激烈竞争下不断洗牌。这家店每年都在上新，从最初的帐篷到景观改造，到窑烤面包，再到人工造雪、温泉、萌宠，没有新东西客人就不来了。

咖啡主理人段春燕介绍，一年四季不同的景，春天有花开，夏天可以溯溪玩水，秋天可以赏秋，冬天有人工造雪，边上又有独松关古道，这里的体验感、情绪价值让他们来这里更好放松自己。面对村咖还能活多久的疑问，安吉县拿出了自己的办法。罗福地表示，他们制定了村咖发展的标准，有了行业的管理协会，既加强协会自律，也形成抱团发展的一些优势。最大的一个法宝还是不限于村咖的发展，而是形成了村咖家。所以村咖家音乐、村咖家露营，特别是现在的村咖家宠物经济，让村咖有了自己的 IP。 从民宿的体验升级到村咖的四季赏心，安吉的小城热背后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自我迭代，竞争逼出了创意，也催生了标准。小城想守住花期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升级。2026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 9.0%， 集成电路出口850亿个，同比增长 13.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表示，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推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5月7日，天津美术学院针对近期网络出现关于康建章先生向天津美术学院捐赠书画作品事宜的相关讨论发布情况通报，内容如下。针对近期网络出现关于康建章先生向天津美术学院捐赠书画作品事宜的相关讨论，学校高度重视捐赠者亲属和社会关切。经核查，康建章先生曾于1996年向学校捐赠书画作品40件，助力学校教学与文脉传承，其公益善举学校始终铭记并深表敬意。目前学校已对当年捐赠书画作品完成全面核查，40件书画作品均完整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情况。学校充分尊重家属合理知情诉求，可依规在校内指定场所核实捐赠作品保管现状，诚挚感谢社会各界一直以来对学校事业发展的关心、监督、

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至5月、10至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至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时、余训灵活调整。该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措施安排，9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意见还指出，各地需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方便家庭假期出行。文旅、体育等多部门要指导各类场馆假期面向学生及家庭推出免费或优惠服务，延长开放时间，并开展特色实践活动。交通、公安部门做好假期运力调配、交通疏导与安全保障，落实儿童票价优惠。同时，各地各校要深挖福建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地域化研学线路与课程，让春秋假成为学生了解省情、传承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针对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的现实需求，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党政部门主导、学校社区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托管服务体系。各地教育、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要指导学校、社区、青少年宫、儿童之家等阵地，在假期提供以看护为主、兼顾兴趣培养、素质拓展的公益托管服务。托管服务要坚持非学科类导向，重点开展自主阅读、文体活动、兴趣拓展、实践体验等内容，可结合学生特点组织开展心理辅导、亲情连线等特色活动，严禁组织集体补课或变相培训。意见还强调，各地各校要严守双减要求，不得因春秋假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严禁学校教师组织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同时严厉查处培训机构假期隐形。

电影学科类培训，畅通举报渠道，接受社会全方位监督。昨天，位于浙江省德兴县的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第1000只朱鹮成功破壳，标志着我国南方朱鹮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在保护基地内的人工孵化室，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朱鹮宝宝努力地摇晃脑袋，扑棱翅膀，时不时发出稚嫩的叫声。基地饲养员介绍，小朱鹮从5月5日7时40分开始啄壳，经过23小时左右，在5月6日6时41分成功出壳，体重约 48.3 克，健康状况良好。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是世界濒危鸟类之一。为扩大朱鹮野生种群栖息地面积，2008年浙江德清从陕西省引进10只朱鹮，科研人员先后攻克饲养、繁育、野化等技术难题，朱鹮家族成员不断增加。目前德清县的1000只朱鹮中，人工繁育469只，野外自然孵化531只。18年来，基地笼舍从最初一间扩增至20间，出壳幼鸟存活率从 33.76% 升至 97%。 一系列关键技术指标的突破，为朱鹮种群从求生存向优繁育转型筑牢了根基。对于朱鹮这样濒危鸟类，仅通过人为干预繁衍远远不够。经过前期野化训练，2014年德清基地完成首次朱鹮野外放归，随后放归地陆续拓展至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推动朱鹮中国南方分布区版图不断壮大。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高级工程师邱国强表示，接下来放飞野外、重建野外种群的步伐还要加快，今年的5月，朱鹮将要去江苏进行二次放飞，也要去温州野化放飞。

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这份由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出具的注明日期为4月27日的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告结论是，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枪击嫌疑人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数条帖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称，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要对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进行反击。4月25日，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现年31岁的艾伦来自加利福尼亚州。

日前，经山西省委批准，山西省纪委监委对原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武旺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武旺国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礼品、礼金，长期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接受宴请和安排他人支付本人宴请费用，违背组织原则。

泰国总理阿努廷7日表示，他将在第48届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会面。他同时重申，处理泰柬关系问题时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当天率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参加定于本周举行的第48届东盟峰会。在被问及是否会与柬埔寨首相会面，阿努廷表示肯定会会面，但可能并非双边会晤，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可能会安排小组讨论。他同时指出，任何讨论都必须有益于泰国，维护泰国主权和人民利益。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0: 无名谢征，愿以痴心聘汝为妇。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近日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该成果已发布于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 Zoo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据科考团队介绍，广西两头蛇体型纤细，成体体长仅约22厘米，背部呈棕褐色，分布着七条断续的暗色纵纹，鳞片边缘的深色晕染形成别致的网状图案，外形极具辨识度。作为典型的半穴居蛇类，它行动迟缓，性情温顺，无毒性且不具攻击性，喜好昼伏夜出，常潜藏于枯枝落叶层、腐殖土或石缝中，以蚯蚓、昆虫、幼虫为主要食物。其最特别的习性是遇到惊扰时会将身体盘成八字形，或竖起队员的尾尖伪装成头部，两头蛇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据了解，广西自然博物馆科考团队在保护区银山管理站片区海拔约760米的阔叶林带开展野外调查时，意外捕获到这种穴居型小型无毒蛇类。经形态学观察、分子生物学分析等多学科综合鉴定，确认其为未被记载的新物种，并命名为广西两头蛇。

在中华戏曲百花园中，稀有剧种虽然不为大部分人所熟知，却承载着戏曲艺术的基因密码与地域文化的鲜活记忆。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指出，加大稀有濒危戏曲剧种人才培养力度，支持弱小剧种恢复整理传统剧目。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稀有剧种保护传承项目帮扶剧种，福建邵武三角戏、河南邓州罗卷戏等实现复排展演，让观众在古朴与西影交织、古老却鲜活的观感中体会到稀有剧种保护与传承的深远意义。福建省邵武市古城路小公园前围满了观众，邵武市三角戏罗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民研中心）的演员们正在开展公益性惠民演出，伴着锣鼓的节奏，何志玄迈着小碎步亮相，演的是传统剧目《顾长工》，讲述了地主女儿秀英冲破阻碍与长工结为连理的故事。这就是我小时候看的三角戏，唱腔道白有韵味，观众连连叫好。

赵武三角戏起源于明清时期，演出时大多只有生、旦、丑三个角色，且台位调度成三角形，因而得名。赵武三角戏融合了黄梅戏、赵武民歌等，表演风格独特，文辞诙谐幽默。由于题材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故事，又被称为家庭戏。何志玄曾是舞蹈演员，自21岁开始学戏，如今已有11年。在这之前，我从没唱过戏，也不会道白。跨界学习不容易，何志玄专门请经验丰富的演员，把一段段唱腔道白录下来，一有闲暇就逐字逐句的听练。总有观众说唱不出他们记忆里的味道，何志玄一度感到迷茫。很长一段时间里，少武三角戏都没有系统的培养过演员。民研中心主任黄文娟介绍，团队经历多次改名和职能变更，先后被调整为少武文工团、少武艺术团等，少武三角戏传承也曾遭遇断档危机，演员大多半路出家。我们尽可能还原传统剧本曲牌，但演起来就是不对味。2024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启动稀有剧种保护传承项目，少武三角戏成为福建省第一个获得该项目扶持的剧种。

有了扶持，迷言中心找到袁绍武三角戏剧团的老艺人，深挖传统唱腔、曲牌、配乐及舞台城市，复排下南京、姑嫂关灯、顾长宫、看相等代表性传统剧目，同时寻访老艺人，留下影像记录。寻访与记录为原汁原味保护与传承绍武三角戏提供了有利条件。除了留下唱腔

除了担任剧团团长，王红雷还是邓州市桑东镇孔庄村的村支书。我们是农民剧团，种地闲暇时大家就聚在一起说戏。王红雷说，芦卷戏起源于宋元时期，清代传入邓州。1925年芦卷戏剧团在孔庄村成立，延续至今。有段时间随着老艺人离世，大量芦卷戏传统剧目、独特唱腔面临消亡。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孔庄村一名老戏迷说，2014年芦卷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邓州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芦卷戏保护作为文旅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其营造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此后相关部门拨付专项资金，用于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传承人培养和剧团基础条件改善等，剧团演出、剧目创排和人员培训等工作也有了资金补贴。邓州芦卷戏剧团现有工作人员35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名，邓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5名。剧团还聘请了5名退休戏曲专家进行常态化培训指导。每年20万元演出专项资金，大部分用于剧团下乡演出的交通、道具、人员补贴等花费。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天津美院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近期网络出现关于康建章先生向我校捐赠书画作品事宜的相关讨论，学校高度重视捐赠者亲属和社会关切。经核查，康建章先生曾于1996年向学校捐赠书画作品40件，助力学校教学与文脉传承，其公益善举学校始终铭记并深表敬意。目前学校已对当年捐赠书画作品完成全面核查，40件书画作品均完整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情况。学校充分尊重家属合理知情诉求，可依规在校内指定场所核实捐赠作品保管现状。据媒体此前报道，5月6日天津康先生反映1996年他爷爷捐赠40件书画到天津美术学院，如今部分书画去向不明。据国家公务员局网站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日8点至5月10日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总台报道了华山景区信息告知不够规范，现场秩序管控有待加强，分时预约制度执行不够到位，黄牛倒票乱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总台报道后，5月7日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对引导游客错峰排队，实现拥堵风险提前预判处置。同时已启动检票系统升级措施，实行身份证、订单、入园时段三项核验，严格落实预约分时制度，精准向游客推送预约时段及入园要求。

0: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1: 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六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此前，该部件依赖进口。2023年1月，研究团队启动自主研发，经三轮迭代、6.2 万次滑轮运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于2025年8月成功实现国产化。目前，六根国产钢丝绳已运抵现场，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国产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陕西延安安塞区联合调查组通报，5月6日，媒体报道安塞区高桥镇鲁子沟山上人工栽种树苗枯死、根部带塑料盆问题。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由林业局、经济发展局、高桥镇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核查。经查，该地块系黄陵矿业项目施工变道的植被恢复工程。2025年8月份，黄陵矿业委托第三方施工，按成活率结算，目前尚未验收。

4月29日至5月6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5月2日装车 20.24 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增加客运能力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加大重点物资和节日物资保供运输力度，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一是运力供给科学精准，统筹用好线路和装备资源，发挥高铁城网运营优势，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525列，同比增长 5.7%。 其中5月5日安排开行14576列，创单日运力投放历史新高。充分运用铁路12306大数据，密切跟踪客流情况，在客流高峰时段采取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等方式扩充运力，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旅客列车的覆盖面、通达性和普惠性得到保障。

二是铁旅融合促进消费，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客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寻仙列车、金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十方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激活沿线文旅资源，促进服务。

0: 物消费提质扩能，积极服务苏超、赣超、楚超等赛事及演唱会、展览展会，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助力赛事、演艺、展会经济发展。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
1: 人家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 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四是铁路物流畅通高效。统筹做好货物运输组织，强化中卸车组织和两端接驳，提供优质高效的铁路物流服务，全力保障电煤、粮食、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开好中欧中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确保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运输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近段时间，记者在各地采访，地方的产业发展实践令人耳目一新。山东日照积极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钢铁红和生态绿相互交融。江苏苏州以人工智能加为支点，推动制造之城向制造之城跃迁。

0: 从北到南，发展经验虽各有不同，但背后隐含着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共同逻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二者相辅相成，内在统一。
1: 嘿嘿，今天想要来点什么 special 的啊？今天我想要来点 local 的，
2: 找 local 去就对了。

0: local sense。
1: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党员干部需以正确政绩观为遵循，尊重规律，科学决策，才能为发展校准方向，夯实基础。眼下无论是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还是从推动经济社会

为绿色低碳转型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工作都具有系统性、长期性的特点，容不得急功近利、片面短视，需要我们端正政绩观，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破解发展难题。以义乌发展经验为例，不靠海，不沿边，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义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换方向挖深井。40多年来，义乌市场历经6次迁址、13次扩建，但兴商建市的战略从未动摇，以小商品。

树立正确政绩观不能流于口头，最终要在实践中见真章。比如我国各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差异显著，做好产业布局考验干部能否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又如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新兴产业考验干部能否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再如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投入高、周期长、转型压力较大，能否坚决推进，彰显着干部的眼界、定力与担当。当前我们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越是艰难险阻，越能照见政绩底色。从全局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围绕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等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步划蓝图，这些目标能不能落地，任务能不能完成，治效能不能

能达标，都反映着党员干部是否真正树立和践行了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贵在知行合一，重在实干笃行。十五五首季，我国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比去年四季度大幅回升 0.5 个百分点。这一良好开局反映出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新征程上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各项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定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空有力，我就将尽人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前路敌人给我海后七招。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树立正确政绩观不能流于口头，最终要在实践中见真章。比如，我国各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差异显著，做好产业布局，考验干部能否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又如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新兴产业，考验干部能否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再如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投入高、周期长、转型压力较大，能否坚决推进，彰显着干部的眼界、定力与担当。当前，我们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越是艰难险阻，越能照见政绩底色。从全局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围绕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等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擘画蓝图。这些目标能不能落地，任务能不能完成，治效能不能达标，都反映着党员干部是否真正树立和践行了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贵在知行合一，重在实干笃行。十五五首季，我国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比去年四季度大幅回升 0.5 个百分点。这一良好开局反映出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新征程上，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各项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定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党员干部需以正确政绩观为遵循，尊重规律，科学决策，才能为发展校准方向，夯实基础。眼下，无论是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还是从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工作都具有系统性、长期性的特点，容不得急功近利、片面短视，需要我们端正政绩观，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

四是铁路物流畅通高效，统筹做好货物运输组织，强化装卸车组织和两端接驳，提供优质高效的铁路物流服务，全力保障电煤、粮食、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开好中欧中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确保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运输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近段时间，记者在各地采访，地方的产业发展实践令人耳目一新。山东日照积极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钢铁红和生态绿相互交融，江苏苏州以人工智能加为支点。

推动制造之城向制造之城跃迁。从北到南，发展经验虽各有不同，但背后隐含着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共同逻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二者相辅相成，内在统一，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二是铁旅融合促进消费，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客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寻仙列车金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十方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激活沿线文旅资源，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能，积极服务苏超、赣超、楚超等赛事及演唱会、展览展会，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助力赛事、演艺、展会经济发展。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8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9%， 开好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旅客跨境旅游、购物提供便利。三是出行体验持续提升，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铁路畅行码等功能，动态优化车票发售策略，有效提升购票体验，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除了担任剧团团长，王红雷还是邓州市桑庄镇孔庄村的村支书。我们是农民剧团，种地闲暇时大家就聚在一起说戏。王红雷说，罗卷戏起源于宋元时期，

清代传入邓州。1925年，罗卷戏剧团在孔庄村成立，延续至今。有段时间，随着老艺人离世，大量罗卷戏传统剧目、独特唱腔面临消亡。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孔庄村一名老戏迷说，2014年，罗卷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邓州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罗卷戏保护作为文旅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其营造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此后，相关部门拨付专项资金用于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传承人培养和剧团基础条件改善等，剧团演出、剧目创排和人员培训等工作也有了资金补贴。邓州罗卷戏剧团现有工作人员35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一名，邓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五名，剧团还聘请了五名退休戏曲专家，进行常态化培训指导。每年20万元演出专项资金，大部分用于剧团下乡演出的交通、道具、人员补贴等花费。王红雷说，有了扶持搭桥，剧团演出水平大幅提升。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有了扶持，民研中心找到袁绍武三角戏剧团的老艺人，深挖传统唱腔、曲牌、配乐及舞台城市，复排下南京姑嫂关灯、顾长宫、看相等代表性传统剧目，同时寻访老艺人，留下影像记录。寻访与记录为原汁原味保护与传承绍武三角戏提供了有利条件。除了留下唱腔、曲谱、道白等记录，老艺人还为我们的表演加入了更细腻的生活细节。何志玄回忆，一次演到顾长宫中长宫除草的情节时，老艺人为原本旁观的秀英设计了抖伞、归整草料的动作，劳动里的生活气息、角色间的默契、情感的递进一下就出来了。老剧种焕发新光彩，年轻人不可或缺。黄文娟说，民研中心已建立起三角戏表演人才梯队，并在中小学开设传承班。谈及绍武三角戏的未来，何志玄充满期待，不仅要把角色演绎好，把绍武三角戏传播好，他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了解喜爱绍武三角戏，让古韵牺牲迎来青春之音。

邵武三角戏起源于明清时期，演出时大多只有生、旦、丑三个角色，且台位调度成三角形，因而得名。邵武三角戏融合了黄梅戏、邵武民歌等，表演风格独特，文词诙谐幽默。由于题材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故事，又被称为家庭戏。何志玄曾是舞蹈演员，自21岁开始学戏，如今已有11年。在这之前，我从没唱过戏，也不会道白。跨界学戏不容易，何志玄专门请经验丰富的演员把一段段唱腔、道白录下来，亦有闲

侠就逐字逐句的听练，总有观众说唱不出他们记忆里的味道。何志玄一度感到迷茫，很长一段时间里，少武三角戏都没有系统的培养过演员。民研中心主任黄文娟介绍，团队经历多次改名和职能变更，先后被调整为少武文工团、少武艺术团等，少武三角戏传承也曾遭遇断档危机，演员大多半路出家。我们尽可能还原传统剧本曲牌，但演起来就是不对位。2024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启动稀有剧种保护传承项目，少武三角戏成为福建省第一个获得该项目扶持的剧种。

在中华戏曲百花园中，稀有剧种虽然不为大部分人所熟知，却承载着戏曲艺术的基因密码与地域文化的鲜活记忆。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2026-2028年》指出，加大稀有、濒危戏曲剧种人才培养力度，支持弱小剧种恢复整理传统剧目。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稀有剧种保护传承项目帮扶剧种，福建邵武三角戏、河南邓州罗卷戏等实现复排、展演，让观众在古朴与新颖交织、古老却鲜活的观感中，体会到稀有剧种保护与传承的深远意义。福建省邵武市古城路、小公园前围满了观众，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近日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该成果已发布于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 Zoo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据科考团队介绍，广西两头蛇体型纤细，成体体长仅约22厘米，背部呈棕褐色，分布着七条断续的暗色纵纹，鳞片边缘的深色晕染形成别致的网状图案，外形极具辨识度。作为典型的半穴居蛇类，它行动迟缓，性情温顺，无毒性且不具攻击性，喜好昼伏夜出，常潜藏于枯枝落叶层，腐殖土或石缝中，以蚯蚓、昆虫、幼虫为主要食物。其最特别的习性是遇到惊扰时，会将身体盘成八字形，或竖起钝圆的尾尖，伪装成头部，两头蛇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据了解，广西自然博物馆科考团队在保护区银山管理站片区海拔约760米的阔叶林带开展野外调查时，意外捕获到这种穴居型小型无毒蛇类。经形态学观察、分子生物学分析等多学科综合鉴定，确认其为未被记载的新物种。

泰国总理阿努廷7日表示，他将在第48届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会面。他同时重申，处理泰柬关系问题时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阿努廷当天率代表团启程前往菲律宾，参加定于本周举行的第48届东盟峰会。在被问及是否会与柬埔寨首相会面，阿努廷表示肯定会会面，但可能并非双边会晤，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可能会安排小组讨论。他同时指出，任何讨论都必须有益于泰国，维护泰国主权和人民利益。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日前，经山西省委批准，山西省纪委监委对元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武旺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武旺国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礼品、礼金，长期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接受宴请和安排他人支付本人宴请费用，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职务调整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从事盈利活动，利用职权为子女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退休后违规兼职取酬，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业务承揽、款项结算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武旺国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秀和决定进行反击。4月25日，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正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现年31岁的艾伦来自加利福尼亚州，

0: 怎么办？
1: 在保护基地内的人工孵化室，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朱鹮宝宝努力地摇晃脑袋，扑棱翅膀，时不时发出稚嫩的叫声。基地饲养员介绍，小朱鹮从5月5日7时40分开始啄壳，经过23小时左右，在5月6日6时41分成功出壳，体重约 48.3 克，健康状况良好。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是世界濒危鸟类之一。为扩大朱鹮野生种群栖息地面积，2008年浙江德清从陕西省引进10只朱鹮，科研人员先后攻克饲养、繁育、野化等技术难题，朱鹮家族成员不断增加。目前德清县的1000只朱鹮中，人工繁育469只，野外自然孵化531只。18年来，基地笼舍从最初一间扩增至20间，出壳幼鸟存活率从 33.76% 升至 97%。 一系列关键技术指标的突破，为朱鹮种群从求生存向优繁育转型筑牢了根基。对于朱鹮这样濒危鸟类，仅通过人为干预繁衍远远不够。经过前期野化训练，2014年德清基地完成首次朱鹮野外放归，随后放归地陆续拓展至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推动朱鹮中国南方分布区版图不断壮大。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高级工程师邱国强表示，接下来放飞野外、重建野外种群的步伐还要加快，今年的5月，朱鹮将要去江苏进行2次放飞，也要去温州野化放飞。

针对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的现实需求，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党政部门主导、学校社区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托管服务体系。各地教育、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要指导学校、社区、青少年宫、儿童之家等阵地，在假期提供以看护为主、兼顾兴趣培养、素质拓展的公益托管服务。托管服务要坚持非学科类导向，重点开展自主阅读、文体活动、兴趣拓展、实践体验等内容，可结合学生特点组织开展心理辅导、亲情连线等特色活动，严禁组织集体补课或变相培训。意见还强调，各地各校要严守双减要求，不得因春秋假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严禁学校、教师组织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

训。同时，严厉查处培训机构假期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畅通举报渠道，接受社会全方位监督。昨天，位于浙江省德清县的浙江省猪环抢救保护基地，第1000只猪环成功破壳，标志着我国南方猪环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至5月、10至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至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时、余训灵活调整。该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措施安排，九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意见还指出，各地需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方便家庭假期出行，文旅、体育等多部门要指导各类场馆假期面向学生及家庭推出免费或优惠服务，延长开放时间并开展特色实践活动，交通、公安部门做好假期运力调配、交通疏导与安全保障，落实儿童票价优惠。同时，各地各校要深挖福建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地域化研学线路与课程，让春秋假成为学生了解省情、传承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推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5月7日，天津美术学院针对近期网络出现关于康建章先生向天津美术学院捐赠书画作品事宜的相关讨论发布情况通报，内容如下。针对近期网络出现关于康建章先生向天津美术学院捐赠书画作品事宜的相关讨论，学校高度重视捐赠者亲属和社会关切。经核查，康建章先生曾于1996年向学校捐赠书画作品40件，助力学校教学与文脉传承，其公益善举学校始终铭记并深表敬意。目前，学校已对当年捐赠书画作品完成全面核查，40件书画作品均完整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情况。学校充分尊重家属合理知情诉求，可依规在校内指定场所核实捐赠作品保管现状。诚挚感谢社会各界一直以来对学校事业发展的关心、监督。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一季度，我国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表示，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城的人都要高看我们。
1: 咖啡主理人段春燕介绍，一年四季不同的景，春天有花开，夏天可以溯溪玩水，秋天可以赏秋，冬天有人工造雪，边上又有独松关古道。这里的体验感、情绪价值，让他们来这里更好放松自己。面对村咖还能火多久的疑问，安吉县拿出了自己的办法。罗福地表示，他们制定了村咖发展的标准，有了行业的管理协会，既加强协会自律，也形成抱团发展的一些优势。最大的一个法宝还是不限于村咖的发展，而是形成了村咖家。所以村咖家音乐、村咖家露营，特别是现在的村咖家宠物经济，让村咖有了自己的 IP。 从民宿的体验升级到村咖的四季上新，安吉的小城热背后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自我迭代，竞争逼出了创意，也催生了标准。小城想守住花期，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升级。2026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安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罗福地表示，他们出台了一些奖补政策，鼓励以村落式的方式打造更多公共服务设施，比方说公共的图书场馆、公共停车场。民宿要练好了内功，把自己的服务品质提升，让所有到安吉来的客人有像回家一样的感觉。民宿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村咖也面临同样的考验。安吉的村咖从零做到近400家，一杯咖啡的背后是一场关于花期的保卫战。在安吉双溪口村，千年古道与溪涧旁藏着一家咖啡馆。山泉水手冲咖啡，科尔鸭溪中游，窑烤面包现场出炉，一张48元的咖啡券带游客体验村咖新玩法。主理人介绍，单日最高能卖500-600张券，收入20000多元。游客提议，如果能提供农家菜，体验会更完整。他们看到的是诗意，主理人扛着的是压力。安吉现在有近400家村咖，激烈竞争下不断洗牌。这家店每年都在上新，从最初的帐篷到景观改造，到窑烤面包，再到人工造雪、温泉、萌宠，没有新东西客人就不来了。

浙江安吉的茶山竹海里挤满了游客，层层叠叠的万亩茶山之间，人们排着队以这片最天然的背景板拍照打卡。游客来了，乡村民宿也火了。这个由空心村改造的民宿集群，用老木头、老砖、竹子修旧换新，19家民宿各具风格，五一前订房率就超过90%。设计师陈谷说，每家民宿都有自己的人设。在一家主打舒缓解压的民宿里，记者体验了手作互动。当民宿加上手作互动体验，游客就从住客变成了参与者，一住两三天。

回头率自然就高了。与其说是民宿主动创新，不如说是被游客的需求推着走。游客需求在升级，民宿只能跟着跑。周边有些民宿价格从高点大幅下调，两三百元的线上直播价屡见不鲜。价格战打得厉害，客单价降了，但消费者花钱也更谨慎了，老顾客来的少了。但陈谷所在的民宿村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从2025年开始，他们把采茶、挖笋、溯溪漂流等体验内容打包进房费，入住率稳步提升。

近期，各类鲜果陆续成熟，乡村采摘也热闹起来。贵州铜仁市印江县依托智能大棚种出优质蓝莓，不少人走进田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凤仪村的蓝莓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暖棚整齐排列，棚内温暖湿润，果香清甜。翠绿枝条上，一串串饱满圆润、裹着白霜的蓝莓挂满枝头，不少游客是专程赶来体验采摘乐趣的。传统地栽蓝莓不同，该基地采用无土机制盆栽模式。由于蓝莓根系脆弱，对生长环境要求高，为实现精细化管理，基地在栽培盆内安装了智能探针，能精准控制养分供给。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管护，蓝莓亩产突破了2000斤，产量和品质同步提升。据介绍，当地采取智能种植技术，蓝莓供应期从每年12月持续至次年5月，目前正值采摘的末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小城游持续升温。浙江安吉坐拥绿水青山、茶山竹海，吸引了大批游客。然而，人气背后，这座小城正面临严峻的市场考验，从业者如何应对竞争，实现突围？

眼下，头茶樟树港辣椒新鲜上市，这种辣椒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里是樟树港镇的一处辣椒大棚里，这个是已经成熟了的樟树港辣椒。它和其他的辣椒相比，个头不大，大约和成年人手指头差不多长。作为国家地理标志的特色农产品，樟树港辣椒从种子开始就独具特色。曾先后搭乘神舟14号、嫦娥6号奔赴太空，开展太空诱变育种试验。之后，湖南农业大学邹学校院士团队对樟树港辣椒进行提纯复壮，使其抗病性更强，产量更加稳定。同时，近年来，当地发展智能化种植管理体系，通过精准调控种植环境的温度，引进微生物土壤改良等技术，科学配比土壤营养。近年来，研究团队对种植户进行常态技术指导和专题培训，保证樟树港辣椒的品质和产量。此外，湘阴县立足本土农产品优势，打造特色乡村文旅场景，游客可亲身参与辣椒的种植、采摘。据了解，2026年湘阴县樟树港辣椒种植面积 1.21 万亩，采摘期可持续到10月，预计全产业链产值可突破8亿元。

0: 你家叫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是山东青岛平度市花生播种的高峰期。受前期降水较少影响，2026年这里的花生播种时间略有延后。前几天当地迎来降雨，土壤伤情适合播种。在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联合播种机在田间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目前合作社已经完成花生播种900多亩，进度过八成。花生种植在当地历史悠久，病虫害防控效果对于花生的产量和品质都至关重要。近年来，当地在传统的防治基础上，也同时引进了这种名叫蛇床草的植物，通过这种植物与花生伴生种植的模式，最终实现了花生地的生态防控。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平度市所在的胶东半岛是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区。2026年，平度市春花生播种面积预计达到26万亩，5月中旬将基本播种完毕。湖南岳阳市湘阴县的樟树岗辣椒，种植历史悠久，凭借独特口感与优良品质，成为当地最具辨识度的特色农产品，

0: I remember your face, and I remember your way. I keep fighting the chase, but you're not in my space.
1: 树立正确政绩观，不能流于口头，最终要在实践中见真章。比如，我国各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差异显著，做好产业布局，考验干部能否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又如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新兴产业，考验干部能否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再如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投入高、周期长、转型压力较大，能否坚决推进，彰显着干部的眼界、定力与担当。当前，我们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越是艰难险阻，越能照见政绩底色。从全局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围绕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等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擘画蓝图。这些目标能不能落地，任务能不能完成，治效能不能达标，都反映着党员干部是否真正树立和践行了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贵在知行合一，重在实干笃行。十五五首季，我国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比去年四季度大幅回升 0.5 个百分点。这一良好开局反映出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新征程上，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各项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定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今天来跟你说三星 S26 Ultra。 上一集好多观众骂我，
1: 你的 S26 Ultra 有一半以上都是广告，
0: 你知道我这个手机是计划钱去买来用的，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咯，抢救一下啦 bro， 我不接业配，我没有办法买这些 gadget 来评测。你看我今天还是特别做出这一集有关这个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给你们看。当然已经有很多用户很多博主都推出这个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但他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还是有差别，所以我们大概 go through 一下。首先设计就不多说了，很多人都说它很 slim， 多来讲啦，因为你套壳的时候一样是很厚的，就好像我套住了这个 Rhino Shield，的确做得很薄，不过镜头做得稍微更厚，前几代是没有这个镜头框，这一次加入了镜头框，看区更加整齐，板也更厚了。板厚可以理解啦，可能是三色那些更强更大壳，市面上的一些手机壳啊，如果是有 MagSafe 的对吗，那你不是要用 MagSafe Accessory 哦，它的镜头啊有一点 too low you know， and then 我放什么 MagSafe Accessory 啊，又会顶到镜头，看到吗？不是很 friendly 勒， I think 这个手机壳可以将这个 MagSafe 稍微移更下一点也是差不多嘛，是不是？板移太下的话可能又会影响到其他东西，可能无线充那些等等。哎，不过它的防摔壳是真好，不变黄不变形，还是单一材料。Rhino Shield 就是品质扛扛的。又来，它的屏幕真的没话说，那种极窄边，哇，视觉感官真的超棒，再加上 Privacy Screen， 哎，这个很chill，一键就能激活左右上下360度反馈，在一些状况下旁边很多人，哎，那你要看你户口剩几毛钱的时候避免尴尬， Privacy 很重要，因为你连保护膜它只是左右 privacy 哦，这个360咧，而且还可以客制化，你可以根据单个或多个应用，比如打开 WhatsApp、WeChat 的时候就会进入 privacy， 再或者局部privacy， 弹窗 notification privacy， 整个屏幕正常看弹窗它会有 privacy， 我觉得这个很赞。板有短板，它的分辨率直线下降，比如黑色地方全部会变成灰灰底的，整个屏幕看去就没有这样 sharp， 板好在它可以关可以开就很舒服， and then 本身屏幕呢就有这个抗反光效果特别强，降低有害光线，它的消光特明显的，对比一些没有抗反光的屏幕。一定也有观众说
1: 啊，像这种屏幕是不是我不能贴膜，贴膜了就不能抗反光？
0: 对，其实它是通过涂层去抗反光嘛，你就要连市面上有售卖的可能 AR 膜，好像 Rockface 就有嘛，这个 AR 膜一贴下去任何手机都能抗反光。很多观众也会说，
1: 哎，这个屏幕都有抗滑抗爆，用贴膜都 OK 了。

是这样讲没有错啦，but 灰尘、沙子，尤其是裤带，你进出口袋，这样刮刮蹭蹭的，一定会划的。它的花不是那种摸起来会有坑的花，是那种表面花花的感觉。你们这防弹玻璃都会划啦，不要玩，bro。And then UI 方面，很多人不是说咯，哇，它的 AI 功能很强，尤其是哦，你拍视频的时候，像手机转360度拍出来的视频还是正着的，好像不是很常用嘞。因为你要去转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你要运镜，你要有旋转效果，把出来的视频全部直直的。如果是用在防抖的话，我就觉得很强，那就可能你坐过山车，再这样唰，你整个视频就是这样滴滴的啊，这样就 OK 啦。哎，那在他拍照哎，真的是很 original。虽然他提升很多啦，好像你在 zoom 明远，他可以拍得很清晰，他可以 zoom 的特别远，他的画质的确强了，就是少了一点优化，少了一点魔法，全部很单调的。那你用它来拍照，你要很有技术，你要懂得用什么 app 去美颜，什么 app 去做东西。虽然它还有一个是 AI 啦，但你要很会 keyword 懂啊，你要怎样用 AI 去美化你的照片，去让你的照片变得更有魔法的样子。那这些都是要有技巧哦，你要有一个过渡期。这样后你大概懂什么 Comic 可以弄出什么照片的时候啊，它的 AI 就会很好用。不然呢，你光靠它相机啊，这样滴滴拍啊，我跟你讲，你的渣不一定是靠北，而且瞬间抓拍也是一个短板啊。就我抓了很多张啊，都是很萌的，动不会很快啊，就那种木马这样一直旋转，我拍几乎都是萌萌的。其实还可以通过专业模式去调 shutter speed 曝光这些，调好拍就可以拍出那种顺拍功能。用它没有几个功夫嘞，会很难用。在拍视频呢，就真稳定哈。它最高是可以录制 8K30， 普通录制 4K60。它的画质、感光跟防抖调教的特别好，拍视频算是比较稳定、贼稳的。那它也有自己的 Pro Video 模式，你可以做一些细节的客制化，你可以套上你喜欢的 Lux。不过在 UI 哎不错，它的 One UI 8.5 里面不是增加了很多 AI， 也是一开始三星先加入这些 AI 元素的嘛。它的 Bisbee、Edit Work、Document 这些都有加入这些 AI 元素嘛，都很好用。翻译你要记录文件，文件生成的确是很强。很好，我要小小个，我要大大个，随便挑。双开的情况下，还可以保留这样多 mini window， 这些 mini window 你还可以全部运行出来。哇，已经是两个 window， 我又加多三个 mini window。它的 multi window 很 flexible， 很好用，尤其是它的 dashboard。还有它这个 Samsung DAC 很好用，你可以是手机也可以是电脑，而且进入这个 DAC 模式，你可以 unlimited window multiply 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even 你要剪视频 document 很方便。手机端在做什么东西呢，都不会影响到电视机啊。不过就是如果我播放的任何媒体，它的声音都会跑到电视端。如果它多一个选项，扬声器可以锁定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两者分开，哇，就香了，就完美啊。而且它的连接性非常好嘞。那这个手机呢，你可以连接键盘，你可以连接无线滑鼠，所有的无线设备连接后呢，你的 desktop 操作是 desktop 的事情，手机的操作完全不影响。而且在它的那个网络 signal very strong， 就去到很多地方，它的收线呢都会比我的 iPhone Air 稍微强了那么一 QQ 啊。就是刚刚入手的时候呢，真的是吓到我，因为我有一个中国的 SIM 卡一放进去呢，要那个 unlock code at that， 我去到官网需要$15啊，哇 unlock 要美金，就有几位大佬嘞，哦，好彩他们有和我讲一下，就是需要放外国 SIM 卡 at that， 用你本地 SIM 卡 call 多过于5分钟后就会自动解锁。哦，原来还有这一处啊，我差一点就要错怪好人了。支持 Wi-Fi 7 5G 双卡带也能兼容 eSIM。 虽然在无线连接上它的可用性很广，很好用，可以电脑用，可以手机用吧，在多个应用操作下超出符合也会有温度过高的问题。所以建议啦，就是可以用啦， but 不要 heavy use 啊， for light use like at least OK。 在软件的确是挺好用，不过它的续航还是短板啊。因为我看有些观众就说三星 S26 Ultra 只有5000毫，不过它省电啊，对比那些 branding 讲7、8、9甚至10000+的手机呢，它的续航差不多，差很多啊。根据我这几个星期测试下来，如果是满电的情况啊，高画质高帧率的游戏好像原神最多只可以 last for 4 hours， 还是说 mobile game 高配置120帧也是差不多4小时多。那你讲普通用上一整天啊没有问题， but 你讲对比那些万豪手机呢，
还是有差距的，但也没有差价。不过好在它支持60瓦 Supercharge 3.0 有线闪充，同时还支持25瓦无线充。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上一期视频嘛，就有很多观众屌告我

真的很 sorry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如果不做不接，那我也没有办法买这个手机啊，要钱啊，6000块钱呢，买它真的是很痛钱包的，知道吗？所以我就尽量的把一些你们想看的会问到的通通做在这一期视频，那如果有什么漏讲还是讲的不到位的，就请多多包涵。我是杰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就现在夏天到了，减肥是每个人心中的头等大事。男生减肥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下楼跑步，女生减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买衣服。我一直都不敢出门减肥 ，Why？ 因为我怕我到健身房、到小区的跑道，发现有人穿的衣服比我更时尚、更美，那我就会气死。那我生气呢，我就会吃很多东西，吃很多东西那怎么减肥？所以我今天呢，就想带大家来逛一逛，买买衣服什么的。选这个黄色。健身房最时尚的运动装备已经被我找到了，穿上这身去运动。不好意思，健身房一枝花的名号我当仁不让。

0: talk slow。
1: 但有没有发现我全身上下最时尚的一件单品是什么？请往下看。
0: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
1: 他们试衣间的拖鞋我真的很想偷走。这条裤子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就是它有踩脚的设计，我走路是完全不会滑动。
0: 摩擦摩擦，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
1: 这是一件你可以在夏天穿的外套，它穿上以后皮肤表面很凉爽。脱掉这个外套就会让你立刻产生去健身的冲动。

我练吐了，里面这个人吃吐了，他吐了两根香蕉出来。我真的是认真的在运动，不是装装样子。这套网球裙真的超熟超好看，穿上它适合进行任何球类运动，比如同事小张约你打网球。比如楼下李娘娘约你打保龄球。再比如你的男朋友约你扔铅球，为什么要扔铅球？现在马上就是挑一件比较时尚的外套，立刻就可以穿出门。这件外套以后是不是立刻时尚度爆表？这样我刚刚做完运动，就可以跟我的闺蜜安慕也喝一杯下午茶。但如果你是要跟男朋友约会的话，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这个衣服的后面有个拉链，可以悄悄的拉开。做我女朋友，做我女朋友。这身装扮就是又复古又时尚，让我产生一种想立刻融入人群的感觉，因为不管你身边站的是谁，你都能立刻把它比下去。马拉松我肯定不如你，但时尚度我是不会输的。Amazing！ 我在这个店里发现了一件面料非常非常特别的衣服，来 zoom in， 这里面是蕾丝，但是它外面有一层塑料的薄膜，所以就很透气，又可以当雨衣穿，太特别了，实在是。

0: 了，这边还有点淤青。我有跟他们说我是光面，但是可能翻译有点问题，以为我只是畏光，结果加了个眼妆。5个多小时的手术灯照下来，直接脸就又爆炸，所以我就又吃回激素了，又一次变方便馒头了。
1: 今天昨天很特别，我看一下我的指甲，
0: 哎，好久没化妆了，还是有点紧张的，
1: 羞红的遮瑕。今天眼妆的颜色比较 colorful， 所以眼皮上的余粉要定一定，拍完之后粉扑的反面干净一点的地方带薄，不然它很容易积线，卧蚕的地方要遮干净。
0: 你看这里都肿起来了。
1: 怎么这半边会明显流畅很多？
0: 今天的妆呢是有点创意，立体度加一点，给你看这色眼影，
1: 好看哦！
0: 哇，在此之前呢，从来没有画过蓝色的，但这次真的春节才出现这颗蓝，哦，我觉得好好看，鲜紫的它一点都不俗气，整个呢是以海滨风光为灵感的，嘿，
1: 看别出心裁，
0: 给你看，蓝色代表着大海，下面再来点沙滩，
1: 灰色色的又让我想到了棕榈树，
0: 这个提亮色就好像紧紧的亮光，它上面的浮雕啊这些做的也是海波纹，这颗哑光灰褐色调的极好看，它其实是个暖棕色，灰度暖度都调的特别好，然后跟这个蓝色特别搭，消肿融合但又不抢戏，
1: 很仙气的波光蓝。
0: 提亮色碎钻满满，哇，粉晶微闪，仙气死了。
1: 最后一颗香槟色，
0: 这盘配色好浪漫，看到会想买的那种。
1: 散粉定一下眼皮，
0: 先用这颗灰褐色
1: 从前开始向后铺，整个眼窝处填满，
0: 眉骨不用填，前面这里要填上，眼尾处啊要留出来，因为我要保持那个蓝色的一个透明度，但是双眼皮褶皱处的这个眼尾要填上，晕染范围到瞳孔外侧就可以了，真的显得很深邃哦。
1: 这颗香槟色
0: 里面画过伞，好好看，
1: 好仙气哦。
0: 用定妆喷雾把刷子喷湿，
1: 蘸取美丽的海洋之蓝，
0: 这颗蓝好莫奈啊，灰褐色，
1: 我们把卧蚕给画出来，我要把它包上去，
0: 眼妆从这边开始就好，
1: 再拿着卧蚕液精准的去加深一下，
0: 再这样晕染开拉出去之后，再来一个回勾，
1: 眼头部分直接拿它自带的海绵头把范围扩大一点，
0: 想加深的地方喷湿化妆刷，
1: 差不多就这样一个效果，
0: 还是利用这颗棕把下眼纹加深一点，黑色眼线勾带标记出伴着睫毛长出来的颧骨，不能超过蓝色眼线的这个长度，小一点的晕染刷还是刚刚的棕色去做个衔接，
1: 上色钻，
0: 哦，好美啊，
1: 加强一下这个尾部，再用小一点的刷子填一下，
0: 很浅的棕色眼线笔
1: 填一下眼头，
0: 再拿这颗闪耀的大范围的这样铺，但是后半段先不要动，
1: 这里也是可以铺到，
0: 哇，这闪的，我的妈耶，没惨的，把那个三角里面铺上，从这里蓝色连上来碎钻的感觉，
1: 你爱我吗？
0: 大海说我爱，爆闪
1: 点上去，
0: 双眼皮褶皱的上面就一定要用，像你睁眼那也会在，
1: 对眼头热点，
0: 瞳孔下方的位置，眼尾还是用黑色眼线液勾了一下，
1: 下眼尾的深棕色
0: 画到这个位置，不然觉得上半边感觉重，下半边有点弱，上下睫毛粘这样的，粘完之后就这样，或者显得眼妆比较突出一点，可以把眉下缘这里的毛全部往上捋，这样可以把眉骨很好的露出来，眉眼间距会大一点，眉尾把发际线跟眼线眼尾画一个等分，
1: 眉峰弱化一点，
0: 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天蓝色用它的这个海绵头呢是最好上色的，干化的话呢就是眼头的这个颜色有点泛白的这种天蓝色，然后你拿着海绵头湿化呢出来的是这种很漂亮的颜料的天蓝色，哇，灰褐色加蓝色这个配色真的是美惨了，果然大自然是最好的调色师，
1: 稍稍定一下妆，不然看真看油了，
0: 接着呢上腮红，用的是香奈儿的这个双色腮红盘，哦，又是一个孕妇，它这个色号是粉色贝壳，这个浮雕它会更明显啊，就像十字丢入海中的水波纹，它一边是这种暖粉色的，另一边呢是这种珊瑚色，都是哑光质地的啊，
1: 味道好香啊，
0: 像这种双色腮红很方便大家根据当天的一个色系去选择，把这两个颜色如果叠加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看的蜜桃色，
1: 很选润很选白啊，
0: 我今天就准备把它混起来印，
1: 好嫩啊，轻拍在颧骨边缘，
0: 这个地方比较凹嘛，可以稍微补一点腮红，看上去就会比较蓬，从侧面看的话就这样，就也不会怪，这里衔接一下，
1: 融得要死了，
0: 像吃在皮肤里的那种，
1: 吓到
0: 下巴尖遮了一点，哇，好好看啊，
1: 怎么这么美好，
0: 等会我再修个合影，用海象波光给我们的小脸蛋上点个光。

0: 好拼命啊，好像贝克的光泽，对吧？
1: 这个光泽像不像须臾胶出来的那种？
0: 哦，它是透明底色，所以大家可以随意叠加在不同的位置。妈呀，我今天这张脸太仙气了，下次贴这儿来掉。哦，好娃娃呀。哦，戴的这个蓝色微闪就很像阳光照在海面，波光粼粼的。这边是紫色，这边是蓝色，没盘呢。今天我们上半张脸颜色已经很多了，所以嘴唇不能太跳，用92号色啊，薄薄的涂一下，是这样奶奶嫩嫩的，唇线稍微勾一勾，高光，哦，好帅，哦，美绝。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e Auto 点 it。此外，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 Sir 超有福。深信大家化妆的时候都听过一个化妆品的名词叫做隔离霜。隔离霜我问大家究竟什么是隔离霜，他们会答我阻隔啲粉底液不要黏到落去皮肤度咯。跟住我即刻拗爆头，粉底液不是搽面应该搽乜嘢咧？咁其实粉底液大家每一个 concept 就是觉得它会伤害皮肤，其实它不会直接伤害皮肤的，只是你夜晚瞓觉之前不卸妆的话，咁佢就会对皮肤有啲嘅伤害嘅，因为你面唔乾淨啊嘛。咁倒翻轉，其實隔離霜係啲乜嘢咧？嘅隔離霜咧，佢係可以幫大家改善皮膚原有嘅問題嘅。例如你塊面偏黃啦，跟住有暗瘡印啦，毛孔好粗大啦，或者係塊面太靚立立等等呢啲原有嘅問題咧，其實可以用唔同種類嘅隔離霜幫你改善咗皮膚嗰個問題先。然後咧，當你再搽粉底液上去嘅時間，就可以搽得更加薄啦，更加自然嘅喎。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下有四款最常用嘅隔離霜啦。第一隻要介紹就是光澤 base。 光澤 base 其實擠出來的時間你會覺得它是很薄身，而且推開它的時候你會 feel 到皮膚是會立刻有一陣光澤的，非常適合本身你皮膚是很暗啞啦，又或者輪廓不夠突出的朋友，你們就可以擦上去的了。擦的位置通常我們都會擦額頭、鼻梁、臀骨兩邊和下巴的這些位置，令到呢啲位置更加飽滿，咁望埋佢呢個輪廓感就增加㗎啦。第二隻就是礦物 base， 咁礦物 base 本身的質地比較輕薄一嘅，咁非常適合一些乾性皮膚的朋友，而且想做到一些霧鏡的效果，不會特別雅致，亦都不會特別光亮的噃。查翻一些突出嚟的位置，包括額頭、鼻、拳骨、下巴等等嘅呢啲位啦，佢就可以令到你的底妝同你的皮膚非常之貼薄噶，而且呢隻 base 仲有防水的效果噶，夏天非常適合用噶。第三支就是毛孔 base， 咁毛孔 base 我覺得好多男仔又或者出面油比較多的朋友是非常之啱用嘅喎。點解咧？因為佢的作用就可以擠出嚟之後搽上面就可以撫平到毛孔之餘亦都可以做到控油的效果噶啦。面上面有幾個地方特別多毛孔曬紋嘅，包括兩邊鼻翼呢啲位置啦，面旁的呢個位啦，又或者 T 字位的位置都比較容易出油嘅，大家亦都可以搽翻上呢啲位置，咁就可以做到控油的效果啦。第四隻就是調色霜啦，咁市面上有好多唔同顏色嘅調色霜咧，其實佢哋嘅作用就係幫大家咧喺面上面嘅顏色做一個顏色嘅中和作用。例如先講一講紫色嘅呢只 base 啊，佢係負責去黃。

妆容更加自然，粉底化得更加薄，咁就冇乜人知道你化咗妆啦，系咪？希望今次嘅分享咧，可以帮大家拣到咧适合你嘅底霜啦。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化妆问题嘅话咧，可以喺楼下 comment 度话我知噶啦，咁我下次咧会继续喺实习师傅咧同大家分享噶啦。仲有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想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真情实也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是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兰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Sesto Fiorentino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官都不要唱歌，哎，你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0: 这条水条用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
2: 我知啦。啊，不过现在监管哦，逼到做安尼啦。啊，恁办菜就要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2: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哈、
2: 哦，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欸。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长官，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7: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顺便处理。
2: 小蔡去处理就好。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讲。
8: 我知影无绩效啊。
2: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9: 有啦，你吃多少个？别客气啊，
2: 我这需要你是你，但是对。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2: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